0: 安啊，好好听哎。
1: 飞华哥，我待会出去。

九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

0: 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常常讨论两个人在一起什么样才是合适。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但是一个随和，一个厉害，一个温顺，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呢，有人有一个形容像是西红柿跟土豆，它本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但是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竟然也成了绝配。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谁跟谁是天生的一对，关键要看你是否愿意和你遇见的这个人彼此理解和包容，甚至为此改变。

0: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1: 你呀，捧着这颗心

我相信对一个人来讲，任何寻求安慰的行为都不会让人真正的成长，宿醉、旅行，甚至和朋友促膝长谈，因为这些都是让你在长期停留的那个茧房里感到安全和良好的事情。而成长其实是特别艰难的自省，你必须抛弃所有给别人和自己听的漂亮话，正视一份无奈和劣根，甚至一遍又一遍地被打破、割裂、推翻以前所有的观念和认知，再重组，然后你才懂得成长真正需要的改变是什么。从愚昧之巅跌落到绝望之谷，慢慢爬上开悟之坡，最后站上持续平稳的高原，这是人的进化之路。

出生在嘉兴，据说当年刚过17岁，不过家人反对，就带着简单行李一路跑到杭州去当驻唱歌手。那时候当驻唱歌手大概只有两条路，一呢是被人发掘出道转正，二是哪天倦了就消失人海。叮当无疑算是幸运的，他在酒吧驻唱4年之后，意外被五月天的经纪人发掘，签入了滚石唱片。所以在那张翻唱专辑里，好多是来自滚石的经典。

我始终相信，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其他任何人都只能也只会参与一部分。陪我们度过无数个沮丧夜晚的，不是身边的任何人，是音乐，是电影，是星星，是月亮，是另外一个自己。当你接受和了解这一件事，你就会放弃对其他任何人的某些时刻的依赖，因为你知道，最终我们不过是要和自己好好相处。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孙燕姿从小五岁开始学钢琴，十岁第一次在舞台歌唱，十八岁她写下了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做 Someone。 在大学期间就被华纳音乐的董事长发现，大学毕业之后就签约了华纳唱片。2000年她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正式出道，一出道她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就迅速走红。她也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的歌里永远充满了积极向上。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艾嘉会唱歌，会演戏，会编剧，会导演。作为歌手，他的童年《爱的代价》唱红了两个时代。他是罗大佑口中的小妹，是李宗盛、梁静茹心中的张姐，是刘若英、李心洁的恩师，也是美国时代杂志曾以三页篇幅推荐的人物。如今不失粉黛声音轻柔的张艾嘉，有岁月历练后的美丽与智慧。

果你给妈妈发短信，妈妈不回复你，你一般不会心慌。你给男朋友或女朋友发短信，他不回复你，你也许会有点心慌。为什么呢？我想根本原因是，你确定妈妈爱你，而不确定你的恋人是不是真的爱你。所以要记住，不确定就是没有在彼此的心上，而真正的情感根本无需试探，就像妈妈对你的爱，无条件爱，爱起来才会不费劲儿。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

周杰伦对方文山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当时他俩都还是籍籍无名的小子。有一次吴宗宪把周杰伦的新歌拿给方文山听，而周杰伦就躲在一角偷看对方的反应，谁知道方文山对他作品只轻轻吐出一句没什么，把当时自信的他气得爆炸，顿时也把方文山这个所谓不懂音乐的人视为仇人，两个人呢也因此结缘。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

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相爱是不是意味着无条件的坦诚？但伴侣很少再提及那些令我们害怕、震惊或厌恶之事，就是我们需要开始警觉的时候了，因为它也许就是最明确的信号。不管对方是因为善良，还是出于令人动容的担心，担心失去爱情，都表明我们不再被坦诚相见，或者是已经被屏蔽在幻想之外。我是白白。

什么是旅行？什么又是漂泊呢？其实旅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旅行者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无所谓，重要的是持有未知态度，在漂泊中把握自己，一无所有的漂泊。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获悉，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20号凌晨顺利进入到预定科学观测轨道。目前卫星的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工作。接下来研制团队将陆续为卫星载荷舱及科学载荷加电展开全面的在轨测试与定标工作。测试完成之后，卫星将进入科学运行的阶段，开始获取全球科学家期待已久的观测数据。据了解，微笑卫星是我国首次与欧洲空间局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卫星首次将 X 射线成像技术应用于地球磁层顶和极间区的大尺度全景探测，旨在系统揭示太阳风能量与物质进入地球空间的关键过程，提升空间天气认知和预报能力。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6: 6月24号，新华每日电讯第01版刊发文章，从黄水流到碧水清，千里闽江见证福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10年之变。文章报道了近年来福建系统开展闽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闽江水质持续向好。安澜清波催生生态文旅、绿色种养、航运物流等产业，助力沿岸群众增收致富。从黄水流到碧水清，在这里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焕发出全新风貌的千里闽江，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10年来的生动注脚。6月24号，2026年度交城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召开，区政协主席陈秀英出席并讲话，区政协副主席王志栋主持会议。
7: 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通报表扬了2025年度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信息员，并增补21名反映社情民意特邀信息员。会议指出，2025年区政协紧扣中心大局，围绕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方向谋篇选题，以小切口反映大问题，以微建议服务大发展。全年共128篇社情民意信息，全国省市政协采用，其中60条获省政协，5条获全国政协采用，创历史新高。会议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要发挥智库优势，用好参政议政建言直通车，立足专长选题，注重梯队培育，强化定向建言。各乡镇街道政协联络组要立足基层前沿，把反映社情民意作为基层履职突破口，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整理报送。特邀信息员、新任民生观察员要坚守为民初心，依托履职平台彰显社会价值。区政协各专委会要立足界别优势，当好信息工作组织者与实干者，抓好统筹与借力2篇文章。政协研究室要扛牢牵头职责，全流程把关提升政协信息整体质效，坚守立场把牢方向，围绕大局选题破题，强化研判精准约稿、精审文稿，提升质效。会议期间还邀请市政协研究室有关科室负责人做业务讲座，为提升区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提供有益指导。近日，交城区交北财贸幼儿园建设项目正式进场施工。该项目是交城区重点民生工程，位于交城区鹤峰路4号， 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总建筑面积约5280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4层框架结构主楼，设置12个班级，可提供360个学位。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交北片区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状况，更好满足周边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
6: 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近日，宁德海警局联合宁德海关、海关缉私分局深入三都澳港区，联合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7: 现场执法人员布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手册，面向码头从业人员、渔船、渔民讲解新型毒品伪装套路，科普海上贩毒走私的法律严惩条例，拆解跨境运毒的隐蔽作案手段。多方执法力量同心聚力，关口严防，海上布防，以联勤联动筑牢海上禁毒屏障，以宣传唤醒防毒意识，以执法斩断贩毒通道，守护三都澳碧海安宁，共建无毒平安海岸。近日，由区防非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蕉城区全民防非共治共享宣传活动在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立咨询台，工作人员结合民间标会、养老投资、虚假 APP 理财等典型案例，讲解非法集资套路，提醒警惕高额回报、保本付息等话术陷阱。活动还设置主题打卡点，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等趣味手举牌，吸引市民拍照分享。下一步，蕉城区将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防非宣传，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不断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近日，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公益巡讲活动走进霍童中心小学，通过互动游戏、团队挑战等

形式，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放松身心，收获成长。活动现场，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喊书抱团、狂甩便利贴、合力叠叠高等游戏，大家默契配合，热情欢呼，现场气氛轻松活跃。一个个趣味十足的游戏不仅拉近了同学们之间的距离，也让大家在互动中学会沟通、信任与合作。此次心理健康讲座寓教于乐，将专业心理知识融入趣味体验，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或许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

书曾经说，余生不长，一定要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和不舒服的人在一起，会因为互不理解或者心生厌烦而互相怨怼。那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呢，相互体谅，相处轻松，彼此成就。所以人生苦短，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养生。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色好的歌手不少，唱腔花巧的也很多，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人才也不少。梁静茹在他们之中走过来，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力量。这就是梁静茹区别于装老成的歌手的地方吧。

一座房子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它给你栖身或使你温暖，也不是说这四堵墙壁是属于你的财产，而在于它慢慢地在你心中累积起这些温柔的感情，在于它在你的心灵深处垒成这些苍苍群山，从而像生成宗宗流泉一样引你绵绵忧思。

说到孟庭苇，你总觉得她的嗓子好像永远都停留在纯真少女的阶段，就好像唱粤语的陈慧娴一样，早期的歌都非常好听，毕竟唱片销量在那儿摆着。试过在 KTV 唱她的歌的人都会发现真的是啪啪打脸，高音部分唱得那么轻松，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后来复出之后嗓音低下来，后期的歌作为歌迷用怀念的心情来听。真的要推荐的话，第二道彩虹之前的专辑，最推荐90年代初的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全程音都很高。

作为一个让70后、80后时时刻刻感到落伍焦虑的男子演唱组合 TFBOYS 的崛起实在是太互联网化了，而他们的现象又非常独特。 TFBOYS 经历过训练，具有舞台魅力，而这种魅力是让观众觉得充满希望，而且他们年轻呢，一切皆有可能。想要粉丝们感到美好，光有礼貌善良也不行。这三位少年不但阳光美貌，在很多方面当时也是一张纯洁的白纸。

刘凤瑶是一个音乐才子，她被称为黑洞歌手，她的创作就像酒一样，各色各味，在香气、口味与余韵的交错层次间，都能够品饮出不同的滋味。在情歌里那种口语式的独到揣摩，都让她的情歌更加亲和与动容。刘凤瑶在创作中总被认为是情场高手，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善言辞表达、淳朴敦厚的孩子。

0: 14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在无印良品时期，光良和品冠就包办了所有专辑当中歌曲的创作和制作，所以呢到后来《疼你的责任》中，品冠呢也加入到制作人的行列。

他们一起来合作，共同为这张专辑来催生。对品冠来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要放开自己曾经有的过去的一些工作模式，学习用信任的态度把自己交给制作人。除了李宗盛之外，还有刘思明、刘志宏、小虫以及陈建宁、余光彦，一共是四组制作人为品冠这一张《疼你的责任》来背书。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上顺便帮我倒杯 Rocc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然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他是以真诚而打动人心的音乐走红的，给予当时年轻人极大的温暖，有很多代表作，比如《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等等。第一次听他的歌，就有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时光的含义，不是所有人都懂得珍惜。这世间没有分离和衰老的命运，只有肯爱和不肯去爱的心。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1: 有

最单纯的人走最幸福的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心累，只是自己想太多了。我们总说生活繁琐，其实是自己不懂得品味。时常业务繁忙，只是自己得不到满足。我们也总是争强好胜，其实呢，是虚荣心太强了。人生啊，就是那么的简单。

香港娱乐业的黄金时代成就了四大天王。那个时候呢，刘德华巅峰状态，最佳金曲奖是拿到手软。同时啊，他是这四个人当中最早能够说普通话的香港歌手，所以为收获内地粉丝忠诚度创造了条件。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

0: 萧亚轩兼具张力与柔软度的中低音，低音扎实，下潜深，力度足，中音自然，浑厚明亮，充满穿透力，细腻醇厚。妩媚的中高音里多了一份摄人的魔力，那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1: 我站在屋顶

0: 感觉啊。
1: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王菲的能力是一个标杆，代表了90年代华语流行乐歌手的最高职业水准。她的嗓音音色极美，亮丽饱满，唱法上既学到了欧美另类流行歌手的高超技巧，又并没有夸张邀功，学识带着自然而然的天赋异禀。

近你聊天，你会更享受于哪一种相处方式呢？在一段感情中，我时不时会想念安静，我喜欢聊天，喜欢倾听，但我体验到真正的亲密感通常出现在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说话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安静的亲密时刻，我们很难体会恋爱关系中的微妙之处，达成对彼此的理解。谈话和其他声音很容易形成一种自卫机制，让我们逃避真相。没错，当我希冀的一切都在我怀里的时候，语言就变得多余了。下班

0: 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1: 有个

0: 十七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获悉，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20号凌晨顺利进入到预定科学观测轨道。目前卫星的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工作。接下来研制团队将陆续为卫星载荷舱及科学载荷家电展开全面的在轨测试与定标工作。测试完成之后，卫星将进入科学运行的阶段，开始获取全球科学家期待已久的观测数据。据了解，微笑卫星是我国首次与欧洲空间局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卫星首次将 X 射线成像技术应用。

0: 用于地球磁层顶和极间区的大尺度全景探测，旨在系统揭示太阳风能量与物质进入地球空间的关键过程，提升空间天气认知和预报能力。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18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私人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

0: 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 站在这片激烈

0: 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4: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皿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4: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7: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6: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

0: 及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2: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3: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4: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4: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7: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8: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9: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0: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9: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1: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9: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2: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9: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

0: 会副主任刘敏。
1: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4: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3: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5: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3: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6: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3: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7: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3: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8: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9: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9: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

0: 建造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三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5: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4: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0: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7: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2: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沿着那流水潺潺弯弯曲曲的山溪向上走去，你会惊讶地看到一路上两边青峰高耸，绿树如云，人走在这两山夹峙的山谷中，就像走在一条幽深的小胡同里似的。仰头向上望去，上面是一线蓝天，两边是无数清风，这清风一座座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千姿百态，美妙绝伦。选自俊卿《难忘的索溪峪》。
1: 美文假日。

0: 那无边无际暗绿中透出淡黄的不是稻田吗？这儿那儿星星点点，树丛中隐隐约约的不是村落的茅舍吗？稻田和村落中间有一条银色的线，那是一条笔直的小河，它带着忽明忽暗的倒影向远山的苍茫流去。那苍苍茫茫的地方正是有名的太湖。天气有些阴暗，远处似乎有雾。选自于敏《姑苏两日游》。
1: 美文假日。

0: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园子里推开小窗眺望远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选自巴金《费园外》。
1: 美文假日。

0: 桥下小河阔可五丈，也就是赖家桥下的那条小河，这河同乡下人一样是没有名字的。河水并不清洁，有时候全是泥水落石出，但奇异的是，小河经过高滩桥后，河床纯是一排子岩石，因此河水也就顿然显得清洁了起来。选自郭沫若《飞雪岩》。
1: 美文假日。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24号，新华每日电讯第01版刊发文章，从黄水流到碧水清，千里闽江见证福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10年之变。文章报道了近年来福建系统开展闽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闽江水质持续向好。安澜清波催生生态文旅、绿色种养、航运物流等产业，助力沿岸群众增收致富。从黄水流到碧水清，在这里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焕发出全新风貌的千里闽江，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10年来的生动注脚。6月24号，2026年度交城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召开，区政协主席陈秀英出席并讲话，区政协副主席王志栋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通报表扬了2025年度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信息员，并增补21名反映社情民意特邀信息员。会议指出，2025年区政协紧扣中心大局，围绕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方向谋篇选题，以小切口反映大问题，以微建议服务大发展。全年共128篇社情民意信息，全国省市政协采用，其中60条获省政协，5条获全国政协采用，创历史新高。会议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要发挥智库优势，用好参政议政建言直通车，立足专长选题，注重梯队培育，强化定向建言。各乡镇街道政协联络组要立足基层前沿，把反映社情民意作为基层履职突破口，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整理报送。特邀信息员、新任民生观察员要坚守为民初心，依托履职平台彰显社会价值。区政协各专委会要立足界别优势，当好信息工作组织者与实干者，抓好统筹与借力两篇文章。政协研究室要扛牢牵头职责，全流程把关提升政协信息整体质效，坚守立场把牢方向，围绕大局选题破题，强化研判精准约稿、精审文稿，提升质效。会议期间还邀请市政协研究室有关科室负责人做业务讲座，为提升区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提供有益指导。近日，交城区交北财贸幼儿园建设项目正式进场施工。该项目是交城区重点民生工程，位于交城区鹤峰路4号，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总建筑面积约5280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4层框架结构主楼，设置12个班级，可提供360个学位。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交北片区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状况，更好满足周边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近日，宁德海警局联合宁德海关、海关缉私分局深入三都澳港区，联合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现场执法人员布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手册，面向码头从业人员、渔船、渔民讲解新型毒品伪装套路，科普海上贩毒走私的法律严惩条例，拆解跨境运毒的隐蔽作案手段。多方执法力量同心聚力，关口严防、海上布防，以联勤联动筑牢海上禁毒屏障，以宣传唤醒防毒意识，以执法斩断贩毒通道，守护三都澳碧海安宁，共建无毒平安海岸。 近日，由区房非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交城区全民房非共治共享宣传活动在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立咨询台，工作人员结合民间标会、养老投资、虚假 APP 理财等典型案例，讲解非法集资套路，提醒警惕高额回报、保本付息等话术陷阱。活动还设置主题打卡点，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等趣味手举牌，吸引市民拍照分享。下一步，交城区将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房非宣传，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不断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近日，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公益巡讲活动走进霍童中心小学，通过互动游戏、团队挑战等形式，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放松身心，收获成长。活动现场，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喊书抱团、狂甩便利贴、合力叠叠高等游戏，大家默契配合，热情欢呼，现场气氛轻松活跃。一个个趣味十足的游戏不仅拉近了同学们之间的距离，也让大家在互动中学会沟通、信任与合作。此次心理健康讲座寓教于乐，将专业心理知识融入趣味体验，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沿溪入谷，在风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甜城道上，两人慢慢地走着、谈着，走到九溪十八涧的口上的时候，太阳已经斜到了去山不过丈来高的位置了。在西房的石条上落座，等茶庄的老翁去沏茶煮水的中间，像清脆还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里不知怎么竟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选自郁达夫《半日的游程》。
1: 美文假日。

0: 这儿四周全是沙山，地座沙山像一座埃及金字塔，阳光从山的尖顶起，照出阴阳两面，黑白分明。风吹得山的棱线像刀裁一样齐展而又弯转曲折，构成一幅沙漠图案。据说山上流沙飒飒作响，彻云霄，入夜声达敦煌城内，有如丝弦鸣奏。故最高一山名鸣沙山，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0: 山那面就是敦煌洞窟，山这面群峰环抱着一个碧绿的小湖，形似一沟弯月，泉水不断向水面浮出泡沫，水清彻底，一群群小鱼在人影一晃时便飞速响入墨蓝水藻，在镜琉璃湖面上映着黄沙山的倒影，真是优美。站在这里环顾一切，不能不感叹造化的无穷魔力。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0: 2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获悉，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20号凌晨顺利进入到预定科学观测轨道。目前卫星的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工作。接下来研制团队将陆续为卫星载荷舱及科学载荷家电展开全面的在轨测试与定标工作。测试完成之后，卫星将进入科学运行的阶段，开始获取全球科学家期待已久的观测数据。据了解，微笑卫星是我国首次与欧洲空间局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卫星首次将 X 射线成像技术应用于地球磁层顶和极间区的大尺度全景探测，旨在系统揭示太阳风能量与物质进入地球空间的关键过程，提升空间天气认知和预报能力。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故都的风景太美了，不但颐和园、景山、太庙、中南海、北海、中山公园、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这些历史上的名胜古迹又伟大又壮观，使每个游客心胸开朗，流连忘返，而且整个的北平市就像一所大公园，遍地有树，处处有花，每一家院子里不论贫的富的，总栽的有几棵树几盆花。选自谢冰莹《北平之恋》。
1: 美文假日。

0: 人的饮食讲究热闹，要有震撼味觉的大鱼大肉，要有视觉冲击的全牛全羊，祝酒要激烈，宾客要尽欢，可谓是讲求豪华的美食观。而美食的最高境界则是寂寞，以粗陶为悲悯，以山中最寻常的野菜为最珍贵的食材。一个人，一张席，慢慢咀嚼，这是热闹都会中的人难以拥有的奢侈。选自书教元气堂。
1: 美文假日。

0: 好喝的汤是很可怕的，我想他的事情想了很久，但是一回家喝到了妈妈煮的汤，那时候正逢冬日，汤是那么的温暖，又是那么的美味，这让我不由得忘记了朋友，忘记了他的痛苦，他的烦恼，一切的一切都忘记了，只顾喝着我的汤。选自舒翘元气汤。
1: 美文假日

0: 如果用美食家来形容喜欢吃的人，那么除了对吃没有一点兴趣的人之外，大家都是美食家了。每天吃，吃了一世人，不到家是什么？一般人只是默默地吃，不像我那么嚷在嘴边，只对喜欢吃的东西形容起来比我生动的人很多，词藻也比我丰富。我写来写去，只有好吃、美味等等原始的字眼。选自蔡澜《蔡澜谈吃》，
1: 美文假日。

0: 月光将农家小院照得一片透亮，外婆的竹篱之上，丛丛簇簇，深深浅浅，开满了秋来的山菊花。这是外婆用她那带着残疾的手一株一株地种下的。外婆来拔菜的时候，那些山菊花就像外婆可心地微笑着，红红紫紫，淡淡蓝蓝，笑得好灿烂。于是外婆也笑，顺手来一指，攥在发白的鬓发上，外婆的神情就变得格外宁静而祥和。选自王前锋《山中生明月》。
1: 美文假日。

0: 有人在暗中摸索火柴，等待光明的时间无比漫长。我手心捏着针，全世界就只剩下我手中的那根针。但是火柴被擦亮，全世界只剩那团乍燃的火焰。一节光滑的蜡烛从暗处伸过来，通体洁白安静，像亲吻般缓缓接近那团焰火。选自李娟《这世间所有的白》。
1: 美文假日。

0: 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束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露，渐渐可烘托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索索泄泄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耗，像声浪给火煮的发沸。选自钱钟书《围城》。
1: 美文假日。

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你听曹格的歌会发现他的音乐风格绝不仅仅只有华语音乐的影响。这要说到他15岁的时候飞向南半球的新西兰深造，当然那个时候不是做音乐，而是读土木工程。只是因为长期在异乡生活，那些生活是丰富了他的音乐才华的。在华语音乐、卡达山民族音乐、毛利人以及欧美音乐文化这些不断冲击之下，曹格成功将这些不同民族的音乐元素融

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100个故事，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会让你的很多东西感觉就像是在昔日的故乡。

人一生真的太忙了，不能让我们真正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情，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个小时，此外就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撇过想到而已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好像正因为无法选择出生的地方或成长的城市，人们才会对出生地、家乡有一种近乎血缘关系的眷恋。一个地方一旦住下来，那里的空气或气味就会随着成长牢牢吸附在身上，渐渐形成身体的一部分。只是地名不同，那城市吹拂的风也不一样，空气也决然不同，居民的气息会在不知不觉间增强城市的气味。

0: 零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一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

0: 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